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条安静的小河边，有很多小动物住在那里。河水清清的，旁边有绿色的草和大大的树。河里住着一只蚌，它每天都在水里生活。每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，蚌会慢慢地打开自己的壳，它把身体伸出来晒太阳，觉得很舒服，也很安全。有一天早上，天气特别好，阳光很暖。蚌高兴地说，今天真舒服，我要多晒一会儿太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鹬飞到了河边。鹬是一种长嘴的鸟，它很喜欢吃小动物。它在空中飞来飞去，突然看见蚌张开了壳。鹬心里很高兴，想，太好了，今天我可以吃到新鲜的肉了。于是鹬轻轻地走过去，不想让蚌发现。可是蚌只顾着晒太阳，没有注意到危险。鹬一下子把长长的嘴伸进蚌的壳里，想要啄它的肉。蚌突然感到危险，非常害怕，它马上用力一关，把自己的壳紧紧地关上了。鹬的嘴被夹在里面，动也动不了。鹬又痛又生气，大声说，你快放开我，如果今天不下雨，水会越来越少，你就会死的。蚌也很生气，说，我才不怕呢，如果我一直夹着你，你飞不了，也不能吃东西，你也会饿死的。他们两个谁也不愿意让步，就这样一直争着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太阳越来越高，天气越来越热。到了中午，一个渔夫走到河边，他每天都来这里看一看今天有没有鱼。他一看，就看见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一只鹬和一只蚌连在一起，一动不动。渔夫笑了，说，你们两个真笨，一个不放，一个不走。他什么也不用做，就把鹬和蚌一起抓了起来，放进篮子里。鹬和蚌这时候才明白，自己一直争，没有想到别人会得利，可是已经太晚了。后来人们用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这个成语来说明一个道理。如果两个人如果一直争斗，最后常常让别人得到好处。